0: 对顾客他们都很满意，都很方便，是这样的。
1: 通过了这个设备，那个蜂蜜的品质提升了，那个成本也稍降了一点，我们的收益就会提高了。
2: 据了解，
3: 手头的工作积极地参与到这次湖工大典当中，我们传承胡氏的忠诚义，勇志当头，精忠报国。
2: 此次活动将先贤文化、孝老美德、非遗民俗融为一体，以民俗活动为纽带，凝聚乡贤宗亲力量，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鲜活动能。
4: 9月28日，利川小学2026校园科技节正式启幕。学校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科技实践活动，引导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科学魅力，让创新的种子在乡村校园里悄然生根。

0: 活动，引导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科学魅力，让创新的种子在乡村校园里悄然生根，蓬勃发芽。
1: 开幕式上，科学趣味实验秀接连登场。马德堡半球拔河实验中，学生们拼尽全力，却依旧难以拉开两个密闭半球，切身直观感受大气压强的强大力量。干冰造物实验里，白茫茫的雾气从容器中缓缓蔓延而出，引得现场阵阵惊叹。
2: 我觉得刚才的开幕式实验很吸引我，太有趣了，有机会我回家也要做一做。学校每年的科技节都让我学到了很多，感受到了科技的趣味。
1: 当天还有主打沉浸式体验的科技大篷车开进校园，声学、光学、电磁学、力学等各类科普

0: 手操作，反复尝试，一边观察奇妙现象，一边追问原理，在亲身实践中感受科学奥秘。
1: 我们是全员参与的，包含科普宣传、科幻绘画、小发明小制作、趣味实验、优秀作品展等等，很丰富，适合我们全体全年级的学生都参与进来。
0: 据了解，本次科技节的相关活动将一直持续至9月30号，后续还将开展多项科学竞赛，为学生们搭建起展示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舞台。
1: 科技节呢，我们学校是每年都定期举办的，那么科学教育也是重在长期的浸润，我们希望呢把科技节打造成学校传统的一个素质教育活动，持续的给学生一个搭建创新实践的平台。
2: 国庆双节将至，为进一步推进

0: 等方面展开宣讲，并结合村规民约进行解读，引导村民等。疏洪小学大园教学点的老师、学生和家长认真聆听。现
1: 我最好的一个女性的朋友，当年啊，在她、当然现在她海外定居了。在她出国之前，她是的事儿、有一次我们俩吃饭碰到另外一个姑娘，说她也是青岛人，因为那个姑娘不是特别漂亮，然后我的那个好朋友个儿特别的高。
2: 这件事情自己亲身参与的吃了真是不少。这个鲅鱼在青岛，它不仅是大家吃的多，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。比如说我们讲说过年的时候或者开春的时候啊，这个在这个鱼，而且是要以这个鱼的这个体格大小或者是长度等等，就是这个越大越好，然后是越重越好，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衡量这个女婿的孝心。实际上这个在有一个传说故事啊，当然我就是在这个胶东地区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老汉就带着这个孩子每日耕作，过着非常简朴非常辛勤的生活。然后呢，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，他就觉得自己身强体壮，他也应该去出海去靠打油。有紫色的，有黑色的，有黄色的，有
1: 绿色
2: 的。对，实际上黄色、绿色、紫色这个都不是非常的稀奇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像南瓜呀，像紫甘蓝啊，或者是绿叶蔬菜都能够呈现出。对，这些颜色很易得啊。实际上那个黑色的应该是最地道、最好吃的，它是用那个墨鱼的汁儿和的馅儿，就等于。

0: 于它的皮儿上也是某种海鲜的一部分，你无论从外皮儿还是内里都能够吃到大海的味道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
1: 就是黑皮儿的那种，
0: 黑皮儿的，对。而且你要真的只吃墨鱼的话，经常吃完了就是蚂蚁牙黑，就那个样子，牙特别黑。吃这个饺子就还好，因为它是皮儿已经完全浸到那个面里头去了嘛，就不太

0: 是吃完了就舌头上都是黑的、
1: 哦、这个真的不好讲，因为你看以前毕竟有那样一段历史，可能会有一些借鉴，嗯、但可能在家里面我们吃的还都是白皮饺子多一点、
0: 嗯、
1: 然后
0: 那个太麻烦了，
1: 对，下馆子啊什么的就吃一吃这种墨鱼皮儿。
0: 好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，非常感谢格林做客我们节目，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是苗山，希望您接着往下听。

0: 上的只请了八天啊，您接着讲。
1: 请假权是职工的，准假权是谁的？是企业的。职工请事假是不是批准，是由企业来决定的。你说企业说我现在生产经营任务特别繁重，不允许你请事假，那你请假。
2: 更贴心的日常陪伴，应急时刻。
0: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。刚才呢，咱们把事假和病假说完了啊，这是个大头。那还有一些呢，特殊的劳动者会涉及。

0: 遇到了双休日法定节假日，能不能刨出去哈？怎么刨？咱们来听。
1: 在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头还提到了，就是如果发现流产的，那么她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假期，根据你的这个怀孕的时间的长短，就是多少周多少周之内的，那你享受多少天，这个是根据情况来确定了。那我们现在说的产假实际上是指分娩之后的一个产假。那么这个产假呢，我们通常讲它是一个什么，它不仅仅是一个福利，不仅仅是一个女职工在劳动关系中的一个权利，它实际上还有一个自然属性，一个生理属性，就是女性在分娩之后身体要进行一个恢复的时间。那么这个产假呢，首先它是一个身体恢复期，然后呢在劳动关系中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，

0: 法定节假日了，我遇到这个休息日了，我这就不适用这个休息这个时间了。
1: 我这状态休两天，
0: 对
1: 啊，不会，
0: 不是的，哦，就是你的身体恢复是自然日的，所以我们的产假是按日历天数，是按自然天数来计算的。如果你的产假期间遇到了法定节假日，遇到了双休日，那肯定会遇到98天嘛，而且基本上都会遇到法定节假日的。
1: 是，
0: 所以呢，这种情况下我们说，产假是包含着法定节假日和你的休息日，这是国家规定的。
2: 哎呦呦呦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。走，走，别泄气，只要是人没出事儿，咱们再想办法。
3: 宋爷爷，
4: 哎，恰好就是西北地区产盐地区，所以它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向四周供应盐的一个。
5: 一下，制盐工具简陋，受自然环境影响大，加之边区地广人稀，又受封锁，导致盐产量的不稳定。1940年。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盐务局之后，情况大为改观。
4: 这个盐务局啊，它是属于当时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，到后来又归入了财政厅，盐业生产的最高管理机关。边区盐业的生产、运输、销售都被这个盐务局给统一的管理起来。
5: 嗯，
4: 那这是生产有了党的领导了。
5: 是，
4: 嗯，那运输怎么办呢？当时因为我们用于战斗的这个机动车都几乎没有，所以呢，这个运盐呢，人挑肩扛，好的话就有马、驴、骡这些牲口来运输。但是呢，黄土高原我们刚才讲千沟万壑，运出去很困难。那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他说发展盐业中心环节是运，那运的重要条件就是交通。今天我们还常说要想富
6: 先
4: 修
6: 路，
4: 先修路。那1943年，政府由当时的负责建筑的这个部门主持呀，修通了盐定到定庆这两条大车路，也就是跑马车能跑得开的，并且呢，我们注意到细节，光修了路还不够，还由物资局沿着这几条大路下设骡马店，也就是我们说设这个招待所是干什么呢？缺水的地方要挖储水窖。我们说人马都要喝水，那人可以带着干粮，
6: 对，
4: 马驴骡这些怎么样也需要食料呀，怎么办？在沿途广种苜蓿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配套的措施之后，反正我读到这些材料的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感动啊。我们为了把盐运出去，为了把经济搞上去，为了去支持革命，我们想到的是方方面面。你看，这就是说当时的革命者，他想的绝对不是某时某刻眼前我把这个困难解决掉就完了，他一定是向着一个更美好更久远的这样一个目标再去努力。那这一路上呢，有路有电有草有水，运费就省下来了，运量就大增了。谁了呢？参与生产运输的这些我们叫盐民，或者说叫盐业从业者。我们说

好，节目的开始呢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啊。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了，也是我们9月的最后一天，同时是我们

社会稳定，危害国家安全。三、举报邪教活动有奖，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，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青云县司法局问。

0: 这个鹅的话就是跑得快，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动态更明显一点。你不要靠别人来推，你要靠，就是说别人推已经很成熟了，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推，
1: 自己也可以来，
0: 自己也可以推。
1: 哦，那就是我自己也可以。
0: 但是你自己推的话，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，要有一些新。
1: 可以去体验一下，这个时间没规定，你觉得好，我们就可以来把节目一起赶下来，从后面一起下来。
2: 鹅都长大了，越长越大。
1: 我就没打算吃它。
2: 鹅都长大了，越长越大。
1: 我就没打算吃它。
3: 它有灵性的，不好吃。
1: 有灵性。会听得懂我们讲话，所以就好多客人看，哎呀，你这个鹅真漂亮，它是肥肥壮壮的又白，很想吃。
3: 是的，讲铁锅炖大鹅是讲讲。
1: 对。
4: 鹅鹅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鹅鹅呢？
0: 这么早就有游客了。
5: 惊喜总是在突然之间造访，郑老师的到来让现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。
0: 哎呀，阿木啊。阿木怎么今天来到这里？
6: 有我
0: 九十岁了。你好，
7: 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5: 郑老师几乎和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熟人，他甚至和太阳也都成了老拍摄的最佳时机。
1: 你好，老师，
0: 你好，你好，
1: 来了。
0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等下跟着他后面走一走。
1: 谁？
8: 先送上林志颖主演的电影《旋风小子》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。林志颖扮演的四毛，为了学习少林功夫，就跟弟弟躲进了少林寺。

0: 测呢，哎，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新疆的和田玉。
1: 嗯，
0: 那么像在今天啊，甘青地区比较今天的甘青地区啊，在4000多年以前，那么有齐家文化，齐家文化呢也是。对玉
1: 看到哦，在这些陪葬品当中也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，只不过说是像敦煌这条这个交通要道打通之后，可能这样的贸易往来会更频繁，
0: 对，会更频繁，
1: 会有
0: 而且会更便利一些，
1: 对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像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包括玉石，源源不断的在两地进行着交融，还有香料等等哈。这在书当中其实做了很多的介绍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而且这本书当中提到敦煌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。重要的可以说是敦煌的名片，就是莫高窟的飞天的形象
0: 哈、
1: 这个飞天的形象，我相信每个人脑海当中，包括我们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，或者是艺术的这些创作当中，都会引用一些飞天的形象，比如一些飞天舞蹈，
0: 是
1: 那些表演，可能大家看起来更。

0: 这样脱口而出的那么一个人受到这么一个打击，那这个打击实际上是把他这个人打回他自己了。
1: 嗯，
0: 头两天一个新书发布会上面也有人问我，你为啥不那个写他的高光时刻。老实说，我在研究他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他从1086年就回到朝中元佑更化，那个年间的苏东坡并不让人喜欢。
1: 嗯，
0: 就是他特别得意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讨厌的人，而且讨厌他的人特别多的人，哪怕是朋友也会闹翻的人。
1: 嗯，但那时候的确是他高光时刻，因为他已经当到礼部尚书了。
0: 礼部尚书，做过这个总考官。然后后来被贬到定州，他又是兵部尚书，所以他又是翰林学士，又是侍读学士，又是皇帝的老师。
1: 对对，
0: 那么他那个时候的锋芒太露，人又聪明，喜欢给人家取外号，在他眼里面，所有人都是有缺点的。那他呢，就挖苦人家，挖苦这些缺点，取笑、嘲笑这些缺点，包括最好的朋友都忍不了。那苏东坡从乌台诗案。

之后被贬到了黄州，他整个身份就变了，他也自己意识到这个身份的变化。当这些变化有很多元素促成他发生了变化，你比如说家属没跟着，只有大儿子舒迈跟着他，然后没地方住，住到庙里边，住到庙里面，当然可能吃素肯定多了，你开荤的话就得到外边去，就没那么方便。而且那个时候洗澡的话，寺院里面是有澡堂子的，他泡在那的时候，那么他觉得他不仅仅是在洗澡，很多东西被洗掉了，那这个洗掉了叫表里萧然，他突然间朝廷的事情不操心，也不让他操心了，他就觉得自己变成个幽人，幽默的幽。那这个幽人呢，在诗词里面会经常用。

0: 那当然，现在因为高楼的变化，因为环境的变化，那种状况可能少了。这是在那个时代，它为什么会贬到黄州？黄州是个特别差的一个地方，
1: 对，
0: 连城墙都没有。
1: 嗯，
0: 它就是以这长江为界，就代替了城墙的作用。后面的50年，陆游再去看的时候，就是在苏东坡死之后的50年之后，陆游退去看了，那时候还是不行，说这弄得这么差呀。他在临高亭里面，当看着江面上的烟云缭绕的时候，哎，反倒把他的诗情和诗意开始激发出来。他发现是"江山风月本无主人，闲者便是主人"，他成了江山风月的主人，这个变化是特别特别大的。所以呢，我就用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法，从臣变为人。

0: 一个反思的，一个闲下来的，那么一个有了自由的空间的这么一个人。
1: 所以说我们说，虽然说苏东坡的一些流传千古的这些著名的诗词篇章哈，有一部分啊是在黄州之前写的，比如水调歌头。
0: 水调歌头是他想念他弟弟。
1: 对、
0: 啊、对,
1: 对，
0: 是
1: 在之黄州之前写的。但是苏轼流传千古的很多很多的诗词文章，
0: 对、
1: 啊他的书法作品，
0: 对
1: 啊，都是在黄州之后写的。
0: 在黄州呢，歌文和写给别人的信全部作为证据来审查。但是呢，他写的词，包括这个明月几时有啊，哎，那倒没有成为证据。
1: 哦。
0: 所以呢，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。那么正因为他的诗、他的文、他的书信都成为他所谓犯罪的这个证据之后，他一到黄州，亲戚都不跟他来往了。他给清官写信，给几个最亲密的人写信。后面还说到这个信呢要把它毁掉，怕再成为证据。但是呢，他总有情绪要表达。尤其一个人在低沉的时候，在脆弱的时候，在多愁善感的时候，他总有情绪是要需要来抒发的。那这个抒发呢，第一个靠酒。苏东坡他酒量不大，
1: 对，
0: 但是呢酒可以，他可以在里面沉醉。所以呢喝酒、睡觉、写草书，还不够表达的话，画墨竹，画石头。所以他又开创了个新的画派，就是写意画派。这个让苏东坡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质的飞跃，让他的生命有了非常大的飞跃。他自己也说过，他说以前的不过是故我。他的学生们给他写信的时候，他说你们的认识的我都是以前的故我，我现在是个新的我。所以可以说苏东坡从黄州之后获得了新生。
1: 对，所以刘墨老师就刚才跟大家总结，就是经过了黄州之后，苏东坡就从臣变成了人。
0: 对，
1: 从苏轼、苏子瞻，
0: 对，
1: 变成了苏东坡，变成东坡居士。
0: 东坡居士。
1: 所以说从这个刘墨老师的刚才跟大家的讲述里面，我想也能够给我们的今人啊很多启发，就是什么呢？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太关注于工作的这样的得失了啊？这个一点点的利益的这样的得失，是不是太对于利益的计较了，反而对于自身、对于内心、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本身的东西关注的太少？
0: 没错。
1: 对，
0: 比如说我为什么刚才强调的这生存、生活和生命，不用说别的，就是我们

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、伟大长征精神，正壮志满怀，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

0: 生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。
1: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，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，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。对同时符合已正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，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，对房屋总价、房屋面积、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，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，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。
2: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，比如说新市民、新就业的青年人。

0: 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，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，然后呢，更精准地支持他们，同时呢，兼顾财力的可能。
1: 根据通知，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%，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，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。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，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，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/3。
2: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，这个总价是150万，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，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。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，利率是这个3%这样的一个年利率，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。那么呢，通过

0: 砖墙
1: 里面发生了多少人生的故事，多少主人的命运等等，它有很背后的有很多很多，那是一种造假，简单的一种摆拍，其实我们是很有意义的，我们做

0: 问题，我们的一位听友叫知非斋，他说小的标准是什么，多小才算小？哎，所以请两位啊，我们两位嘉宾来把我们这听友的这个问题来解答一下吧。朱老师，要不然您先来。嗯，
1: 啊，就是说，
0: 我想他应该说的是
1: 行什么标准？
0: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行，咱们这个行音小古文，这个小指的是什么意思？
1: 这个小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我们现在所谓的。

0: 是指结构上的小。做古文更重要的是结构，这个后面我们有空再详细再说这个问题。
1: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说我说的是我个人的小情感，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花我有所感，那这可能叫做小，而这个家国情怀，比如那种边塞爱诗 那个是不是可以算大呢？
0: 这是从情志的方面的大小来讲，对，这个也是一节，
1: 对吧？这个是大小，咱还说能有什么大小啊？比如您要写的是您家后花园，就那三五朵那花和那三五盆花，和你一看这个饱览这个祖国大好这个江山啊，这个如花美，这个如花这个这样的这个雄伟或者是壮阔或者各种各样的景色吧，这也是可以说大小。
0: 对，小品文的小，是吧？
1: 好吧，我能想起来大小就能都说这么多了。我们回来说这个行吟小古文啊，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？因为我知道包括前面申京也谈过了，您其实是搞一个大研究的，那为什么做一个行知小古文这样的一套小书呢？
0: 好，用上了他的那些教学理念。唐文治先生也是中国第一个录制读书唱片的人，在100年前他就录过了，但是这套书呢他没有录唱片，所以我们这次呢就用了他的那个调子，我们今天把它叫唐调，去把他的这个方式应用在这套书里面来了。
1: 刚才申京编辑 就说了啊，之前呢做了是朱丽霞老师的这个
2: 21卷本的，
1: 对，就是偏研究

那其实啊，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各个景区、各个乡镇啊，我们缙云的文化场馆啊，也是有丰富的活动的。比如说文艺复美书香满城啊，我们的缙云县文化馆，还有缙云县博物馆、缙云县图书馆，都是有非常精彩的活动的。我们的文化馆呢，聚焦文艺复美惠民工程，精心筹备了礼赞新时代一起迎国庆的文艺复美系列活动，汇聚物具展演、歌舞专场、沉浸式 NPC 演绎等多种艺术形式，带你解锁越夜越精彩的假期新体验啊。像在县政府广场啊，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国庆非遗物具展演青年市集，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，现场呢有惠民物具演出，还有小吃美食。在10月1号到10月6号呢，有沉浸式的 NPC 演绎，是在齐齐公园到万历广场礼赞新时代一起迎国庆文艺复美系列活动。在老电影院，我们前面介绍到了有

那我们的缙云县博物馆在国庆期间都是正常开放的，主题临展、非遗剪纸体验、寻踪解谜、透卡寻宝等活动是同步上线啊。在缙云县图书馆啊，我们的国庆假期净图总馆、阳明书房、湖镇的益民书房是多点联动，主题书展、创意手作、书香影院、亲子绘本、趣味竞赛等等活动是轮番上线，覆盖全年龄段的读者，以书香献礼祖国。邀请大家在文字与创意当中

上映呢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。今年国庆档的片单可以用各花入各眼来形容哈，从喜剧片到犯罪片，从动画片到动作片，从国产力作到引进大片，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都能在这个档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啊。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介绍的国庆档影片哪一部会是你的首选呢？大家在听完之后，或者说大家已经有期待的影片，都可以在我们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。

购票加速包、购票会员费、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，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，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。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，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。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，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。

京时间22点整。青云电台温馨提示，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，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，冒充老年人的孙辈，以出事故要赔偿，被警方拘留等。

0: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，今夜四语时，懂心理更懂你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。
1: 自然的力量能给我们心灵的治愈带来什么样的疗愈的功能？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。杨波你好。
2: 刘斌好，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。
0: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朵云一朵花？暑假带着孩子去旅行，却比上班还累，堵车排队赶景点，一家人都在崩溃边缘。

0: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，他前不久带着孩子和老人去了草原，然后说在一望无际的这个绿色的草原上，景区就放着那个蒙古长调，你觉得特别悠扬，其实虽然只是下午，但是你就已经看到月亮挂在天边，整个人会非常的放松。草原的那个景区的设置有一些牌子，就是在草原不焦虑，对吧？就好像你人在那里一下就放松下来了，那个节奏就放缓了。
1: 对，
0: 跟你在城市里，哎呀，我必须去守时间，我必须去快节奏，我必须这个事儿赶着下个事儿，那种节奏感是不一样的哈。他觉得对他和忙于学业的孩子，可能都是一个心理上很重要的放松和缓解。
1: 是，自然环境其实能给人的身心带来特别大的舒适感，就有种像天人合一的感觉。

0: 现实场景或者愿与自然融为一体。
1: 嗯，
0: 这是第一个利益和意愿。第二层面就是如何避免这个消费观的部分。
1: 嗯，
0: 消费观不是指的是我花钱去买了什么，
1: 嗯，
0: 而是我所消费的那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自然，还是被人为包装的自然。
1: 哦，
0: 啊，
1: 人为的给你弄了个池子让你去
0: 插秧。对，或者是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刻意准备的，对，为游人准备的，和真正的睡田其实肯定是不一
1: 样的。
0: 对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可以想象，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在人为准备的这个，或者叫包装的自然当中
1: 啊，包装了的自然，
0: 而不是
1: 随时可以被切换的自然。
0: 对，它不是真实的自然，真实的自然一定是有这个泥的，一定是那个。有这个水草啊，或者是杂草啊，这类的田啊，等等等等，类似于这些啊。
1: 嗯，甚至家长要去接受，孩子有可能是会被叮咬的哈，是有虫子的，是有蚊虫的，
0: 对，
1: 除了花香，还会有臭味的。
0: 对，是的，各种那个马粪啊、羊粪啊这种味道。
1: 嗯
0: 嗯，
1: 哦，
0: 所以真实是最可贵的东西，
1: 嗯，
0: 也可能是最值钱的东西。
1: 哎，真实我觉得是最丰富的。
0: 嗯，对，这个词也很好。
1: 啊，对，所以它不会呈现出。

0: 要真实的泥土，
1: 不是绝对的，
0: 对，真实的农事体验哈、啊。
1: 可以去有所这样的感受哈，也许对您和您重要的关系哈，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哈。
0: 嗯，还有就是在心态上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哈。
1: 嗯，
0: 就是我们虽然要带着消费期待，去尽量不要去追求只看、只拍、只打卡这些、
1: 哦，
0: 要以你的收获为目的。
1: 嗯，
0: 比如说。我在乡间田野感受真实的观察体验啊，然后不追求这个任何的这个成果，就是我不一定把这个秧或者苗插得怎么好、
1: 嗯、
0: 把这个花伺弄得怎么好、
1: 嗯、
0: 啊，也允许自己的这个放空发呆啊，接纳自己这种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放松、
1: 嗯、
0: 我想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，就是心态上就会有所不同。
1: 嗯，更不要说我必
0: 定然后特别丰盈的、
1: 嗯、啊，他尊重自己的特征、啊、
0: 对，而且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、嗯、没有

0: 年招待会在京举行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，李强主持，赵乐际、王沪宁、蔡奇、丁
1: 是。总台记者刘乐、焦莹、张义伟报道。
2: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，鲜艳的舞
3: 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，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
4: 到24度。
5: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，省委书记王浩主持；
4: 2026杭州金秋汽车生活节启幕，多管齐下，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活力；
5: 国内外新闻。
4: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，中国代表团以151金、67银、59资讯稍后关注。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、学习强国、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。
5: 可大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锚定目标，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，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伟大的中国人民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李强主持招待会，赵乐际、王沪宁、蔡奇、丁薛祥、李希、韩正出席招待会，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，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。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，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胞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，向长期以来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努力贯彻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方针，支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。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，坚决打击台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。
6: 启动仪式现场，15个汽车品牌的18款展车集中亮相，通勤带

0: 区域。
1: 香港上市公司宁波冶炼生产龙头企业力勤资源昨天登陆深交所主板，成为全面注册制实施以来国内首单 H 回 A 项目，也是宁波第二家实现 A 股和港股双平台布局的企业。作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浙江本土民营企业，力勤资源立足镍产业赛道，海外布局冶炼全链条，镍产品贸易规模位居全球前列，营收利润实现连年攀升。今年前三季度，我省已有26家企业成功登陆 A 股，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效能，企业上市培育服务，引导各类实体企业善用境内外资本市场，赋能产业转型升级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动更多。
2: 听众朋友您好，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，全县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阴有阵雨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，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至22摄氏度。再来关注一遍，全县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阴有阵雨。

0: 了解浙江，关注浙江，携手浙江，外事赋能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。在昨天召开的签证工作座谈会上，比利时、白俄罗斯、沙特等国家签证官介绍了最新签证政策及便民举措，与地方外事部门和企业围绕便利人员往来、优化涉外服务、深化签证便利化、赋能民企出海等议题深入交流，凝聚共识。
1: 2006年，浙江大学和湖州牵手共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，正式建立市校合作关系。20年间，双方的合作从田间地头出发。

0: 人工智能提升运营效率，面对未来愈发严峻的市场环境，这项新技术有望帮助企业用更少的员工完成更多业务。
1: 江淮汽车公告称，公司与华为等第三方确实有勾洽合作意向，沪指数下跌 0.25%， 纳指上涨 0.24%。
0: 美元指数30号上涨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.08%，在汇市尾市收于101.451。
2: 民生财资云，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，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，就选民生财资云，详询民生。

0: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，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。
1: 当地时间9月30号，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异常改道，飞向沙特
0: 最高点。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，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。
1: 泰国防灾减灾厅昨晚通报说，9月16号以来，洪灾已波及全国43个府及首都曼谷，超过323。

0: 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，本期节目编辑王浩，责任编辑马丽芳，主播飞扬新月，监制袁奇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1: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，浙江之声。